0: 请防止小猫小偷进来的时候从你的门搬家。
1: Cathay 170 radio speed to 230 knots.
2: 70.
3: Direct eastbound, RACAP 112, thank you sir.
0: 车上面有三个。